0: 账户啊，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
1: 个人养老金是什么呢？
0: 它是政府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缴存资金可以抵扣个税，还有专属产品帮助个人规划养老资金，给未来多一份保障。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有机会得至高692元立减金好礼，详询95566。
2: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974星球的信号。

0: 周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3: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4: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5: 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4: 是盛放了梦想

0: 说在这个七夕，你想送一点不一样的，要送一点美好寓意的，我觉得珍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今天要在我们的音乐生活家当中来给大家推荐珍珠呢？是因为艾科小姐姐已经去到了广东湛江了，她这次会在源头工厂来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高货可以去挑选一下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吧，来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经常有很多的明星都选择这样的同款，包括很多人其实在婚嫁的时候都会选择去买的Akoya的海水珍珠啊。
1: 是的，
0: 那其实是很多人是有误区的，觉得这个Akoya应该是一个什么日本的品牌吧，或者说只有日本有，但其实现在亚太地区规模一流的马氏贝繁育还有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就在我们的

0: 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lcoa 的海水珍珠吧，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买过诸暨的淡水珍珠啊，觉得很好看，又很亲民的这个价格。
0: 对，
1: 但其实如果想要带出一种高级感啊，很少显贵气的话，那还是要选择 Alcoa 的海水珍珠。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光泽感。Alcoa 的这种海水珍珠呢，被人们称为人间小灯泡，就是肉眼可见的最大差距。因为淡水珍珠是一种温润的柔光，但是 Alcoa 的这种珍珠是镜面强光，而且它还自带一种通透的这种粉半影，所以出门即使不用在强光或者说灯光下抬手啊、转头啊，哎，你的这种颈肩呐、或者说手腕都是自带一种珠光宝气的，大家追求的那种珠宝感，
0: 那都聚光宝盆呀，是吧？
1: 对。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稀缺性，因为 Alcoa 的这种珍珠它出自海水的马氏贝，一个母贝呢大多只能孕育一颗珍珠，所以它的养殖周期很长，产量也非常的稀少。像淡水蚌啊，就是大家如果去买淡水珠的话，因为它一个蚌可以产出十几个珍珠，所以它的产量会更大一些。这个其实就是稀缺性决定珠宝价值。另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Alcoa 的珍珠自己带一点通透的粉半彩，这其实也是海水珠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种晕彩，它自带这种淡淡的樱花粉调。所以如果你是黄皮肤啊，或者说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白，其实戴上这样一颗珍珠，或者说戴上一整串的珍珠项链的话，还可以。

0: 海水珍珠，全程陪大家广东湛江的珍珠现场，两边挂满了那叫什么珠光斗黑的珍珠
1: 光斗黑啊，
0: 就像走在了一条珍珠走廊上，哎呀，整个眼花缭乱，他肯定会又忍不住剁手。
1: 对，
0: 你知道吗？每次去溯源什么就买什么，我也待会儿去入群让他帮我挑一条高货吧。嗯，毕竟七夕了，也要送自己一份礼物。来听到回春丹《珍珠走廊》。

0: 音乐生活家，音乐生活家。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1: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鱼鸟组合。你这

0: 是嘛，回报不足，那你使劲回报，对吧？
1: 对对。
0: 嗯，那为什么会形成互惠焦虑呢？那不就是还有隐藏的后半句话没说吗？
1: 我跟你说，互惠焦虑的典型就是春节给对方孩子压岁钱，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有
0: 小姐姐表达完了以后，又有一个人跳出来说：“
1: 小哥哥出来说，
0: 我好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呐、啊，好想认识一下。”
1: 他认真的就给他俩双方开始交换资料。
0: 对对对，我给他们俩加了微信，
1: 有种当红娘的快感。你真的很乐于助人，这点是真的啊。所以你这是你的优点。
0: 你送我个发卡吧，我再去剪个头发，我会更像闲人马大姐。
1: 都是别人欠你人情，
0: 谢谢
1: 你完了吧？你很少欠别人的啊。
0: 听你夸完以后，我整个人更生气了。你说完这段话，难道你就不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吗？
1: 你现在的标签就是什么？无需扬鞭自奋蹄的马大姐。

0: 冰箱贴立刻成为我们家的新宠，因为所有人来我们家的时候都说，哇，这个冰箱贴好看哎。
1: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0: 还有这么好看的冰箱贴啊？
1: 我送给你的是什么的冰箱贴？我送给
0: 小孩那个嘛，
1: 我送给他了一个四个可以连在一起的，上面分别写着米其林三星黑珍珠黑钻大众点评必吃榜。
0: 自从那以后我都很少做饭了，因为我每次都掂量我够不够格，
1: 是不是配得上这个旗号。所以你看我送你小礼物完全转头就忘记，
0: 但
1: 非常敷衍了事。
0: 我对你
1: 回来问的时候，
0: 我对你。

0: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1: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2: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3: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0: 期盼难得的周末。

0: 真的是种草了很久，没想到今天我们上。而且呢，如果大家想要囤两个，和闺蜜人手一个，或者说自己留一个再送别人一个，两个只要399，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
1: 嗯，两个经典色号可以选啊， B10 的象牙白适合肤色偏白的女生， B20 的透亮白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零可以溯源，限量现在只有100组，所以各位赶快来登录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赶快下单哈。
0: 嗯，来直接回复一下气垫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你看，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包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气垫，
1: 嗯，
0: 因为塞在包里小小一个超级方便，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来补妆，看一看自己的状态啊。如果现在状态不好的话，可以赶快补一补，立马状态满血复活。
1: 是，
0: 而且你知道，女生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还需要就是这个外壳也得很精致，
1: 嗯，
0: 因为你比如说你跟闺蜜一起喝下午茶的时候，对方掏出来补妆了，
1: 嗯，
0: 你。

0: 以我们在现场能够听到这首歌吗？
1: 听不听到我不知道，但你可以拿手机自己放。但
0: 你为啥不跟我一起压？我节奏压得那么好，刚才、啊。
1: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喝到桑格利亚利口酒吗？我也不确定。

0: 第22位，五月天，年轻就要对位。第21位 ，Five Keep On Moving。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2: 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听到这一周的歌曲真的是风格非常不一样。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排名第25位马嘉祺《唯我论者的独白》。你可以听到在这样的音乐风格下呢，它会有一点自我的挑战，包括会用迷幻的编曲来探讨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边界。

过海哈，你会发现他们把传统的国风叙事变成了复古 disco 的曲风，这就是来自电影《八仙》的魅力。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讲这个电影真的非常好看。再次在周一的上午向大家问好，我是柯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10哈。有很多朋友说柯涵又来替班了，没错没错，他说柯涵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在汽车音乐会相聚哈，我们先来继续听一下本周的榜单。那你会发现在《八仙》这部电影当中，为什么它的评分高，除了非常精彩的剧情之外，它的配乐，它的 OST 真的是很有设计的。刚才我们听到了一对合唱，接下来第23位依然是来自合唱哈，周深还有 Ella， 全世界的雨。

是来自五月天年轻就要对位。哇哦，今天早上我们的前五首歌都这么嗨的吗？因为是来自我们爆榜榜单的歌曲哈，然后很多朋友舞迷们已经纷纷加入 Patty， 他说五月天来了，等了半天五月天了，哎，怎么回事？大家是提前知道今天要报什么榜吗？年轻就要对位哈，其实可能很多舞迷更加熟悉的是他们的另外一个版本，叫做垃圾车。你会发现其实两首歌虽然说它的风格不太一样，不是风格不太一样，它的语言不太一样，但是呢它讲的都是同一个逻辑。垃圾车里面讲的就是把我们的人生的好朋友啊，或者说是你的亲人，可能是比作你情绪的一个垃圾桶。但是年轻就要对位呢，它毕竟是个广告歌嘛，所以你会发现阿信重新填词了之后，哎，把它跟这个饮品好像真的是哎做得非常的贴切啊。我们就不打广告了，反正夏天来了，大家可以蹲蹲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次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21位，同样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 Five Keep on Moving。

动起来，对不对？也欢迎大家，刚才我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25位到21位就已经爆榜完毕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柯涵周一的特别歌单，来自 Michael Jackson Love Never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其实最开始的音频是诞生在1983年，一直到2014年，也是作为他的一座专辑 X-Base 当中单曲发行。那当然也是由他本人在之前创作，然后后来呢公司再次给他混音，再次把这样的旋律发出来让大家听到，但你会发现他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Michael Jackson。 好啦，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本周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什么产品。你知道这周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做七夕，对不对？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好给你的另一半，给你爱的人送上礼物的话，今天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真的要好好的给你推荐一下了。我们先来说一下三件套里面有什么哈：精粹水、

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张信哲在之前唱的说谎这种标签其实已经不太吃香了，所以他是急需要一首歌来重新站稳脚跟。但是这首歌诞生最开始也不是李宗盛专门写给他的，李宗盛当时想的时候，他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应该是一个饱经世事自带沧桑感的成熟男生，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一句突然开始卡痰。所以在当时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主流审美是

这是来自孟非传不值得。为什么说这首歌是陪我长大的歌呢？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听过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孟非传的原版，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单依纯啊。其实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翻唱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首。那我们回到原唱，孟非传他们也是新加坡的一个三人组合，实际上他们的和声就是自己的优势。你会发现在九几年的时候，把人声的这种编排的这么好，虽然是三个人，但是你好像听起来就像一个人在唱一样。他们的和声的这种编排，包括在 R&B 曲风上的整个声音的均衡，我觉得都还是非常的标志性的，在当时这种 Urban R&B 的风格就是非常的突出哈。那孟非传其实

千万苦啊，历经世事之音乐，用这样非常积极向上的旋律来告诉你，不管你现在多少岁，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音乐就会是陪伴你，像朋友一样一直支撑你啊，听着让人非常开心快乐和舒服，然后他们的声音也好，他们的编曲也好，也是完全没有退步的，所以像这样的回归才是有价值的，像这样的回归的专场才是值得去看的，真的朋友们。

2025款奔驰 CLE 260敞篷 2.0T 以 51.98 万起的定价，将奔驰的优雅设计、精准驾控与智能豪华体验完美融合，精准击中追求生活质感与自由情怀的用户，成为日常通勤和浪漫出逃的理想座驾。25款 CLE 260敞篷延续了奔驰经典的轿跑比例，车身尺寸长4850毫米，宽1861毫米，高1416毫米，轴距2865毫米，短前悬、长机舱与流畅溜背线条勾勒出了优雅又动感的轮廓。无框车门搭配19英寸 AMG 多幅轮毂，静态下边自带了运动气场。夜幕星和格栅与智能数字大灯组合，动态点亮时候自带仪式感。夜色组件也会进一步强化运动气质。软顶敞篷采用纯电机驱动机构开。

分海洋活性精华，所以我们今天保质期非常好。精粹水的保质期是到2019年的2月份，精粹乳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1月，浓缩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9月份，所以你。

0: 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九点

晨起，登顶可赏红日破云，茶陵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若干傣寨藏于密林，傣语意为露营水的地方，也是一点就到家的取景地。寨在茶陵中，人在画中游，走进寨中，布朗族茶农就会热情地

到了山林里面去。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普阿山酒鬼的歌，然后他很擅长用这种方言说唱，而这首歌的出圈呢也是来自于他真的在山野当中，在山林里去拍摄了 MV。 所以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周一哈，柯涵来代班腾斌的汽车音乐会，非常开心能够在周一的上午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也希望

0: 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1: 哎，
0: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
1: 嗯，
0: 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1: 嗯，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

0: 输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
1: 嗯、
0: 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1: 是的，
0: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是也是正常的嘛？
1: 对，
0: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有一个蚂蚁链的一个二维码，您收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扫码啊，就能够直接查验它的这个链路信息，区块链的存证信息是不可篡改的，保障我们的货源可靠。
1: 是，那再想跟您说说的这个使用感受哈，它其实是那种润而不油。

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0: 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音乐加快堂，在这里大家互相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是生活当中简单的一部分，但是这样的简单却会收获大大的快乐。哎呀，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呢。刚才看到了，在抖音端也有朋友说很羡慕杰克堂的这份工作，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很羡慕自己啊。虽然说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怎么说呢，不得已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去创造那些自己心之所向的瞬间，你们说是吗？好了，刚才的小南是来自杰克堂的调配，接下来就是妥妥的点歌时间。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2: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1: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0: 要，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这就是点歌节目的由来。

0: 是个新开始，就像刚洗完的衣服，刚晒过的被子。我预感好事要发生。音乐加倍糖，万般滋味等你品味。
1: 没错，大家一下子听出来了，没错，这就是翻唱自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只不过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郑秀文的粤语版本《思念》。刚才安迪也说，这是19岁的郑秀文的声音，发《思念》的时候才是第一张专辑，才19岁，没错，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但我不知道才19岁。好，那刚才已经出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前奏，我刚才听那个前奏的时候，我想，真的是很熟悉，果然是很熟悉的歌，然后就把这两首歌，不是把这两首歌弄混了，而是杰克唐非常认真的就觉得是那首，所以你看这个暗示的作用是多么的强大。来听这首《女人花》。今天我们的专场也不怎么回事儿，今天大家的点播感觉都挺复古和怀旧的，也都能勾起杰克唐的一些回忆。这首歌我的妈妈在 KTV 的时候是必唱的一首，因为我觉得它也是那种女中音。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

块糖是不是符合你的口味？因为今天看上去好像选择21号的朋友会比较多。21号对应的糖力克糖其实不是主唱，不是杰克糖，但是这首歌非常值得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歌是 Timo 自己唱的，而且我们听到他唱的部分，中文词包括旋律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当时就是据说是在一个有一点 emo 的上午，然后呢一下子这个歌的旋律和歌词就冒出来了。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德国人啊，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Timo 是谁。杰克唐，我自己有一支乐队，我们的乐队叫楼顶楼顶乐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楼顶楼顶乐队的歌曲。而 Timo 就是我的搭档，他是一个德国人，所以想听听他唱中文歌是什么样子的吗？在当中杰克唐只有少量的参与啊，一条阳光，来听听看。

下载听听 FM 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聊天室，打字聊天可以看到和你一样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小伙伴们。同时呢，杰克堂在直播的时候也开通了抖音端的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一块杰克堂可以看到我啦。好，接下来的歌曲回到我们的点播时间，熟悉吧，啊，朋友再见，这是时光荏苒的点播。他说能播一首水木年华的再见青春吗？其实是青春再见哈，来纪念一下我回不去的青春。想起2000年的北京，每天晚上等着校园民谣，听完了才能入睡，真怀念啊，我的青春。

青春再见，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确实不是水木年华，只是他们啊。我们这里面包刚才听到了吧，李健的声音还有老狼的声音，感觉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毛毛姐说太好听了，满满的回忆。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青春回忆，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名字我相信就能勾起来很多人的回忆。昨天晚上的时候去看了一个朋友家的小朋友，一个小女孩，他们的音乐剧汇报演出真的太厉害了，就听到大家，而且呢他们都是英文版的哈，是英文版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经典的音乐剧目 Six， 还有那个汉密尔顿，还有包括马蒂尔达，通通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展示了非常重点的片段，就真的心里面就觉得啊，好想重新来一遍，再去过一下。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

然后在虾米音乐节的演出之后还有一个现场的即兴，然后这一次他们又要去虾米音乐节，但是相应的是分开的，对吧？安宇、肖俊是一个，然后 Chase 又会是单独的去行动的时候，其实也符合他们大部分时间的这样的一种行动模式，所以在听到 Chase 也期待在现场听到他更多的声音。因为之前跟小猪然后跟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去看到了一个在751的现场，那个很小电子现场的时候， Chase 在那个小舞台上真的是再加上顾中山老师游刃有余，太棒了。我不知道放到一个更大的音乐节的舞台会有着怎么样其他的一些设定跟设计，大家又会看到怎么样不同的味道，但是就现场来说，就你听到的他的音乐，就你喜欢 Chase 来说，我觉得这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声道的是越听越流行，全新一周的开启在周一的午间中午12点到1点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友，我是 DT， 继续跟各位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大家可以在未来下面音乐节来期待到的海外音乐人会有很多了，其中也包括了 Hate The Idea of You。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产生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能量上的联动。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跟各位分享到的声音，我觉得 Hey 的也可以加深一下印象，再一次上线他另外一首歌叫做 Faces。

到了最近的一系列全国的音乐演出的时候，然后不同的一些阵容，大家都在争取蛮新鲜的一些声音，也是更有力道的一些声音。而其中呢，小猪其实在回顾前段时间在韩国音乐节看演出的时候，包括在之前 是哪一场 Supersonic 还是我忘了，曾经在国内的演出的时候 Jesus Mary Chain 带来的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在期待。而且昨天我们俩其实在碰说马上在九月下旬大家可能看到另外一场草莓的音乐节的阵容，其实也很

给各位多带来一些老式舞曲，仅也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的一些声音。而另外一首呢，其实在最开始我们多年前的乐评乐流行的时候节目里边放过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大家当年对这首歌曲印象极其的深刻。其实在后续的所有的 EDM 的一些创作的时候，现在的一些舞曲创作的时候，可能也都有相应的一些采样，逃不过的一首歌 Mojo 的 Lady Hear Me Tonight。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希望各位下午继续保持满满的能量跟好心情。一提一下你俩，跟各位今天晚上娱乐综合派不见不散。

无处不在，古典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舒伯特留下了不少的钢琴作品，但是地位始终没有办法和他的艺术歌曲相提并论。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人们才开始重新认识舒伯特的钢琴作品里独一无二的热情、抒情与即兴。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舒伯特伟大的钢琴奏鸣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开始了。那今天既然听舒伯特，我们就来再讲讲舒伯特的故事。欢迎各位好朋友。

边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958号。说起舒伯特，很多人可能知道，他也是仅仅有31年的短暂生命。在31年里，创作了1000多件作品，其中有600多首歌曲、18部歌剧、歌唱剧，还有配角音乐、10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4首小提琴奏鸣曲，以及许多其他的作品。他为不少诗人的作品写了大量的歌曲，比如像歌德、像席勒、像海涅、像穆勒。音乐与诗歌结合在一起，是他所留下的作品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但是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他的钢琴作品，他的钢琴奏鸣曲。当然了，配合着钢琴，我们也再次走进舒伯特

可能对于音乐家，我们熟悉他的作品，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不见得最熟悉的音乐家你都能知道。在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舒伯特钢琴奏鸣曲，那马上我要给你讲一讲他小时候的故事，究竟出生在怎么样的家庭，怎么样和音乐结缘的呢？舒伯特是在1797年1月31日出生在维也纳非常贫困的小学校长家庭。他从小就学习钢琴和小提琴，11岁的时候被帝国小教堂唱诗班录取，并且住进了神学院，成为了这个学校乐队的小提琴手。这时他有机会接触维也纳古典乐派一些著名作曲家的名作。他1813年为这个乐队创作了第一交响曲。1813年因为变声，他离开了神学院。舒伯特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到父亲所在的学校里担任助理教师，同时继续创作。在1814年10月19日，为歌德的诗《纺车旁的格里清》谱曲。

或者经常就是霍尔泽目瞪口呆地看着舒伯特，吃惊地说不出话来。小舒伯特从一名学徒工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个学徒工曾经带他去临近的一个钢琴仓库，给他以比他穷困的家庭所给予的更好的乐器练习的机会。但他早年的教育更显得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在那个年代，一个作曲家如果自己不是一个在公众面前出色的演奏家，那他成名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这样看来，他童年的音乐启蒙教育是根本不够他踏上音乐家之路的。就是在1808年，他考进了皇家神学机构。

在1815年的时候，他尽管有了教课的工作，但是呢，他还是要和他的一位老师来上课。在1813年的时候，他离开了寄宿学校，同时也是避免服役，便去了他父亲的学校作为底班的教师。那他的在1815年以后呢，可以说生活的很多杂事还有他的产量高得让人难以置信。他第二交响曲就在这个时候完成，紧接着第3号也就是 D 大调，他又写了2首弥撒曲，第一首仅仅用了6天。他的3部歌剧很多很多都在这个阶段来完成的。另外呢，还写了一部弦乐四重奏、4部奏鸣曲，还有零散的钢琴曲，以及146首歌曲，有些歌曲还非常非常长。他光10月15号就写了8首歌，10月19号写了7首歌。他的性格也是那种率直、开放和阳光的，所以即便仅仅有31年的这样的人生经历，但是我相信舒伯特他的很多时间，由于他的性格所致，也是非常快乐的在人世间。

的魅力，今天再一次走进只有31岁生命的舒伯特。回望他的一生，还是觉得悲惨大于幸福，但是他留下的这些音乐却让人永远难忘。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多维维护发丝，直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在听第二首曲目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 Regina Carter。这位音乐家呢，她是1966年出生在美国的底特律，是一位非裔的女性爵士小提琴家。底特律这座城市呢，是魔城灵魂乐的大本营。而 Regina Carter 呢，从小也浸泡在黑人流行、福音、Blues 音乐当中。Carter 4岁的时候呢，开始系统的学习小提琴，早期呢，完全走的是古典路线，大学也是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去主修古典小提琴。但在读书期间呢，他听了大量 Ella Fitzgerald 等等人的爵士乐，他也逐渐的感觉到古典体系无法表达他的音乐诉求，于是呢，他干脆就转了学，正式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下爵士乐的理论和即兴演奏。1987年 ，Carter 加入了一支全女性的爵士五重奏的团体，也从此正。

听了，我们来听到的是《狂欢节的清晨》，也是1959年《黑色奥菲斯》的主题曲啊，波斯诺瓦的经典名曲，确实感觉意境各方面都不太一样哈。啊，太喜欢这种感觉了，没错，没错，今天。

节目呢，好像又把我的绝世之魂有点吊了起来。接下来的这首曲目最近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弗雷的帕凡舞曲。其实这也不是算是一种巧合，因为这首曲目呢的确是很多不同的风格不同领域的音乐家的钟爱。我们来听到的是 Regina Carter 的版本，也是格外格外的特别哈。他的感受呢是加入了很多细碎的爵士节奏，也给这首古典舞曲赋予了爵士乐的松弛和律动。

曲皮亚佐拉的经典 Tango Oblivion， 一首把 Tango 的哀而不伤表达的淋漓尽致的名曲，确实啊，听了这首歌曲有种非常非常刚才呢听到了中间的一些钢琴的片段，觉得简直配合的太好了哈。好了，我们来听，一边听这首曲子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爵士小提琴。小提琴并不是爵士乐的原生的乐器啊，但是呢，它爵士乐呢实际上主要是以铜管乐、萨克斯风、钢琴、贝斯、鼓为主。但是爵士小提琴的核心呢，就是把小提琴这一件古典的乐器也赋予了一些比较神秘的色彩啊。实际上，雷吉纳卡特就是当代爵士乐小提琴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教育家和演奏家。好了，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曲目，我们来听到的是德彪西的印象派钢琴名曲《梦》。前面我们说到，他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传奇的爵士乐女歌手 Ella Fitzgerald。当他演奏这首《梦》的时候，就参考了 Ella 唱歌的语感来处理分句。

来吧，在音乐当中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这一把名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这首作品当中《异乡的疗愈》之后的《一梦之后》，它原本是一首艺术歌曲，也是人声和钢琴的搭配，但是 Regina Carter 这个版本改成了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对弹和对话，又加入了爵士钢琴、贝斯和鼓的搭配。卡特用小提琴完全模拟了美声的歌唱线条，气息绵长，爵士化的改编呢，也讲述着梦境以及梦境之后的那一份失落感。

我们听到的是本张专辑当中唯一由卡特本人完全原创的作品 Alexandra 亚历克桑德拉。这首曲目的风格特别多元，既有小提琴的旋律线条，有飞翼音乐的律动底色，当然也少不了现代爵士的即兴，还加入了轻盈的人声吟唱，更有一种世界音乐的氛围感。来，我们一边听这首曲目当中最长的曲目，也来多聊几句啊。卡特为什么可以演绎大炮呢？那是因为当时很开始呢，卡特本人觉得这件事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很多古典音乐界的人士都认为国宝的名琴能演奏帕格尼尼都不应该去交给一位爵士乐手。但是在那次演出大获成功之后呢，卡特成为了大炮演奏的第一位爵士乐的演奏家。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张里程碑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收尾曲，大家最熟悉的电影音乐名作莫里康奈的《天堂电影院》。这首曲子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不知道听了多少个不同的版本了，但是爵士乐小提琴的演奏版本应该也是今天第一次吧。爵士乐电影音乐，帕格尼尼的传世名琴在雷吉娜卡特的演奏当中梦幻联动，共同完成了这个梦后的故事的温暖收尾。好了，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就结束我们的节目吧。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回到经典三重奏。

0: 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1: 是
0: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

在今天早一些时候，有一位曾经给我画过一幅油画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依依跟我说，想要问候我，因为从他白天听到的我们台播出的一些主持人当中，感受到了他们各种的喜怒哀乐，然后也跟我表达了说，艺术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无力，技法达不到，审美高度也不够，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体系，有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不知道他的人生该如何更好的做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呢？我说，不要老质疑自己，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评判，有没有体系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跟表达，是吧？我记得在大概10年前采访过一位作家，他就说过，因为我对他的问题是什么，我说，哎呀，现在好像很多人开始投入到这个军旅文学的创作，你为什么没有再进行呢？我说，你为什么还能保持如此很丰硕的这么一个创作的成果？他说，其实外界的评价高低对于我从事创作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影响，我想写也好，我不想写也罢，都是我由内而外的

总硬撑着所有的压力，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慢下来，找一个好朋友互相的倾诉一下，好吗？希望大家可以怎么说，一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路颠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安稳的那个脚步。

听着这样一首来自许飞的《站台的风》，想着依依朋友给我画的那幅油画，我把它命名为心有山海，尽享无边的油画。我也想到了很多，就像包括此刻在聊天

总有出发，也总有抵达。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和我们来慢慢讲。站在这个季节的风，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故事。接下来的这一张订单是来自苏婉点播给远在他乡很久都不能归家的姐姐苏晴的歌。苏婉想说，从小到大，姐姐总是把更多的包容和退让留给家里，为了谋生远赴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隔着屏幕的通话总报平安，可是我依然看得见你的疲惫。我知道你在外打拼的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相信你也会有很多难言的苦衷，不用时刻惦记家里的琐事，姐姐不要委屈自己。

也希望把它献给全新的你。想你姐姐。是的，这首歌最初的演唱者是毛阿敏，今天我们听到齐豫和他的对唱。

环节当中是齐豫来帮毛阿敏帮唱的那个环节，我特别惊喜，两个人第一次同台演唱这首歌，原唱是毛阿敏。这首歌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为电视剧《西游记后传》来唱的片尾歌。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现场的 live 版本啊，比较更多看重弦乐跟钢琴的这个改编，然后去掉了很多的强节拍，包括速度也比原先要放慢了不少。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的氛围感更加的沉静和悠远，而且偏向室内音乐会的那种质感，把所有的重心都完全的留给人声来呈现。可以说啊，如果有熟悉毛阿敏的这首《相思》的朋友会觉得，原来的那个相思就是一个人的红尘的情感，而现场的这个版本真的是两个人有一点跨越岁月的隔空的对话。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这一场啊比赛当中啊，应该是叫演绎当中吧，结束的时候啊，毛阿敏勾到了齐豫的那个纱质的披肩，所以后来也被人戏称叫相思的丝。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的一些歌手重新翻唱。

你的节奏长大就好了。祝愿你踏入小学能够开心快乐。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活得格外清醒的父母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欣慰啊。看到每一个新手上路的过程在逐渐成熟，也觉得好喜悦。

长大之后经历了生活的一些磨难，才渐渐读懂你半生的操劳。现在我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请你以后要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不要把全部的那个安全感寄托在儿女身上。你的辛苦我全都记在心底，在这里要祝你生日快乐。

我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了最近有一位医生朋友啊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们聊了很多。他就跟我讲，从早上一起来，然后接到自己科室的这一个电话，本来那一天他要安排陪家人出去玩，但是因为科室里有一个危重的病人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他赶紧去进行会诊和手术。所以他说原先已经计划了很多天的，因为孩子在暑假里嘛，一个外出计划就这样泡汤了。他在讲他去到手术室里，从早上8点半一直站到下午2点半，然后中午赶紧就扒了一口冷饭，之后又投入到下午的另外一台应该是几个科室的综合会诊当中。然后他就在想，

0: 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1: 对，
0: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

0: 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消息，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时间呢是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一快乐，我是柯涵。怎么样，今天又见面了，上午见了一次，下午又见了一次哈。然后有朋友在上午的时候特别逗，说哎呀，我还以为我睡过了，一觉醒来已经下午了呢。总之上午的代班经历还是非常快乐，这个9点到11点啊，这个人一天当中精力最旺盛的时刻。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音乐种草家开启了新的一周嘛，所以周一就是我们的新歌种草日，会跟大家一起来种草一下在上周发行的一些特别棒，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作品。像我们开场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思思与帆，他们在上周8月14号发行的全新单曲《过时》。我相信你在听这首歌听完，你都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思思与帆的作品，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啊，他们可能还是在月下当中唱马马嘟嘟骑，然后非常清新，然后非常的简单，就是他们的配器会比较简单，然后很显然这首歌复杂了很多，他们的情绪呢也是嗨起来了很多。歌名叫做过时，就是他们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觉得我们的音乐是怎么样的，只要我自己认可，它就永远不会过时。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啊，音乐种草家，可以来随时跟我分享一下你在最近听到的好听的新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歌，它是来自于演唱会的主题曲，来自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

上一次非常棒的法国独立流行女生 Emma Peters 她的原创作品 Traversers。 哦，你会在这首歌里听到那种好像一直在往前旅行的状态。那这首歌虽然说它是法语，大家可能听不太懂，但是你能在这种情境的节奏当中感受到她好像是一个人骑着一辆小单车，然后穿梭在丛林当中，又或者是接下来金秋时节，如果你也想开始骑行，想穿梭一下哈城市大道的话，可以把这首歌加入你的收藏夹。我们来欢迎一下在现在来到聊天室的朋友们，欢迎超级童谣，欢迎星际，欢迎燕玲，欢迎易阳，也欢迎我们抖音当中的欢迎小成熟，然后欢迎 Old Song， 欢迎很多哈，欢迎六晨说。

的是要大力的推荐这首来自我的家乡，也是来自周深献唱的首支贵州方言的单曲。你会在其中的副歌听到哈，他会用贵州方言的形式，比如说回江花就回唱歌的人哟啊，就贵州话怎么说呢，你就把所有卷起来的舌头都放平下去就好了，然后把所有的后鼻音都放到前面就好了。所以也许当你掌握了这个小技巧之后，你会发现哎，副歌好像我会了，对不对？会走路就会跳舞的人哟啊，其实我们抛开这个副歌之外哈，你会发现在这首歌里面，周深也是融入了贵州一个非常重要的非遗，叫做侗族大歌，来自侗族大歌八角花组合的和声，再加上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加持，所以它会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加上了民族的音乐，然后再加上周深流行的唱法，然后又加上了弦乐的这种。

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新歌呢，它虽然说大家在很多年前都听过了，但是最近有了全新的新编版本，来自于金池版的夜夜夜夜，此曲是

历经了这么多年他的身份的一个转变，从歌手然后到演员，然后现在再回到歌手，甚至还开始在音综啊，在音乐节的舞台上还能保持内心的柔软，真的是一个很强的能力。所以我们也期待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作品又会有怎样的呈现。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的聊天室，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好听的新歌。接下来这一首也是来自刚刚收官的一个综艺《国乐无双》，其中来自金志文还有额尔古纳乐队一起合作的《边走边唱》。

这也是来自陈小春的新歌《人一个》，你会发现跟他早年的独家记忆、友情岁月这样的歌比起来哦，好像他还是那个他，但是真的是有了别样的视角，包括在歌曲当中你会听到他的这种嗓音港味非常浓哈。好了，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是娱乐最王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带来的是有的综艺结束了，有的综艺开启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其中艾热和王以太在节目当中带来了周璇他们的这首新歌，一个非常棒的现场版本。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好啦，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0: 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的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1: 没错，
0: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

0: 机啊，或者是二手机啊，或者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
1: 嗯，
0: 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说18号、21号会有雷阵雨，明天会是下雨天，雷雨时阵风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哈。
1: 所以接下来呢，从周二到周日的大部分天气呢，都以多云为主，然后呢，本周内最高的气温在31到33度之间，所以你感觉到哎，还是有一点秋老虎存在的感觉的，午后闷热的感觉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明天的时候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呢比较不均匀，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
0: 对。提到21号，说这一个周末现在报的是2天啊，周六周日可能21、22都会有明显的降雨的过程，各位出门的话提前做好计划。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 Khalid in Plain Sight， 稍后就让今天新歌测评。

0: 有时候的心态，因为原来听歌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那些小情小爱的，当自己受到感情当中，年小时候啊，
1: 对，少年时期
0: 感情当中受伤了，自己内心戏特足，
1: 是，
0: 就可愿意沉浸在那份伤痛当中，甚至觉得有点享受，甚至有点浪漫。浪漫当中觉得自己还得有点英雄主义。
1: 哎，我觉得那种有的时候自顾自怜的感觉也算是一个出口的方向，让你把所有的眼泪和悲伤和委屈的感觉流尽的时候，可能慢慢的自信才会再回来。
0: 会，一定是这样的，
1: 是吧？
0: 随着时间才会过，但就怕有人特享受这过程，他会不断的循环，这事儿特可怕，你知道，就是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得到别人的这个喜欢跟吸引力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就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卑微的位置，对吧？但是呢，谁又没经历过那些年跟那些时刻？
1: 没错，
0: 当这一首歌它足够的悲伤的时候，它把写的特别卑微，人那种代入感才过瘾。就当中如果告诉你说啊，我其实很快就会好了，很多时候听歌的人觉得怎么就会好了，我且好不了，然后就会找别
1: 的
0: 听，
1: 就感觉你不够深入，或者不够重视这段感情，
0: 对，
1: 不够刻骨铭心，
0: 爱的不够深，别人不能明白，但是就原来可爱听这种歌，对吧？
1: 我倒觉得你这么一说，这么一拆解的话，我倒觉得唐汉霄没有把那个词里边特别卑微的一面唱那么狠，反而是件好事情，
0: 是，
1: 要不然就会显得特别的做作的苦。
0: 没错，
1: 是吧？就淡淡的，然后你再配上 MV， 加上你曾经飘远的一些记忆，可能跟这个歌的感觉，后视镜的感觉，似有非无那么一种那个连接感就找到了。
0: 所以接下来呢，各位就要去听一听他的烂泥了，好吧？自己怎么是烂泥巴？David Guetta 啊，同样也是感情当中受伤了以后，我坚强，我是钛合金 Titanium。

0: 泽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代小朋友心中最爱，
1: 可能也影响了至少这两年的一些特别特别小的，就从幼儿园到小学，甚至说到初中的小同学，小姑娘们都会很喜欢的。
0: 是每一个都是小公主啊，谁呀？
1: 冰雪奇缘。
0: 对，一说就家长就脑仁疼。对吧，就要不然说一出门啊，遍地都是小那个艾莎，要不然就是
1: 遍地都是安娜，
0: 曾经对，就是要不然就自己家车上曾经天天单曲循环啊，你不是那个啥就是 Into the Unknown 啊，
1: Let it go
0: Let it go 啊，对啊，不要再给我提艾莎，冰雪奇缘又来了。新的一代第三部现在在2026年的迪士尼第二三大会上重磅官宣了一些物料，也确认北美定档的时间会在2027年明年的11月24号来上线了啊。
1: 首支预告片也曝光了一下，然后在这个大会上大家看这个物料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哟，不光有这个安娜和艾莎，还有安娜的盛大的世纪婚礼，以及终于要出现一个掌握邪恶冰雪魔法的女性反派喽。
0: 我其实《冰雪奇缘》没看过，就是他们俩是姐姐有掌控冰雪那种哗冰人的感觉，
1: 姐姐
0: 妹妹有吗？
1: 妹妹没有，
0: 没有，
1: 妹妹就是个普通人
0: 啊，就是个小可爱。
1: 对，
0: 那个就是曾经的反派是有什么别的魔法吗？
1: 之前没有太出现反派。哎，没有太出现反派，
0: 这一次来点巅峰对决的意思。
1: 没错，
0: 就是孩子也长大了，我要看说真正来一个跟你有同样力量的人来战斗。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这一次呢，看到的这种掌握邪恶冰雪魔法的女性，而且他们会看到就是短暂的露出她的一个背影和脚尖上那个鞋子的时候，都觉得反派的衣服比艾莎的好看呢。所以就有人吐槽了，说怎么回事，说这一次这主角的全新造型有点被吐槽，到底谁是主角，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反而会是让大家有讨论度以及

0: 过了款式了，也不流行了，不时兴了。
1: 嗯，
0: 这东西我还没用着，它还挺崭新的。其实那些年该用的，它失去它该有的价值了。哎，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设定一个话题，就是曾经从小到大啊，都算啊，买过哪些东西你一直舍不得用的，或者用的次数不多的。都来聊一聊。
1: 我觉得真的这么一说的话，尤其你前面一补充了一下热搜当中的理由，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浪费了不少，就是因为太喜欢太珍惜了，之后把它放

0: 真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后边说的没关系了，但是当年真的有可能说是自己买的那些好吃的零食因为舍不得吃就一直放在那儿。
1: 嗯，
0: 那有一些零食它保质期时间短的，你再拉开你看的时候，哎呦，心里边觉得真舍不得。我小时候说实话，很多那种就是巧克力，好的巧克力，
1: 嗯，
0: 真是舍不得吃。我到现在都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巧克力放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干了，然后里边有好多，尤其是放糖放的多的，它结晶出来好多糖，
1: 嗯哼，
0: 吃的那种东西，哎呦，给我看的心疼坏了。但是当年真的喜欢吃，尤其是咱俩有一回聊的时候说小时候那个圆球的那个金纸包着的，
1: 嗯，
0: 费某罗，
1: 费某罗，对对对。然后再往前之前有一个类似于叫什么，叫麦丽素还是什么东西，
0: 嗯，
1: 我特别爱吃那个麦丽素，嗯，然后包括现在有时候长大了也会偶尔买一些，嗯，比如说不同地区产的麦丽素，
0: 那没有什么舍不得吃的，对吧？
1: 对，但是后，但之前买的时候也是不舍得吃，会发现它开了封之后很快就潮了，
0: 啊，对对对，
1: 它
0: 一下吃了又受不了，
1: 对，它就变成像就是完全就化了那种感觉，就不好吃了，
0: 不好吃了，
1: 也不脆上了，
0: 真的是，嗯，真的是，反正就是小时候那些东西有好多这种小零食，那肯定自己握了很久。小时候最开始的时候，那舍不得吃的巧克力要一直握在手里，它表证它是我的，它不会丢。握完了出来以后
1: 化了，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嗯 ，CC 小七七说日记本控啊。套皮儿的、活页的、硬皮的、各种图案的，现在还有20多本，嘎嘎新。我觉得那个应该还好吧，但我猜啊，有可能那个封皮它会有点变硬了，因为塑料会老化，嗯，
0: 对
1: 对吧？
0: 它脆了，
1: 它会脆了，或者颜色像刚才弟弟说的发黄了，嗯。总而言之，除非你的保存和这个存放条件特别合适，它才不会氧化，不会各种什么潮湿之类的。
0: 笔记本舍不得用的各位都举举小手吧，您还存着哪些？拍个照片，有机会给我们来看看吧。我们家一柜子笔记本呢，没用的。
1: 能不能当个草稿纸什么的用用呗？也没有机会当草稿纸，算个数之类的。
0: 都留了那么长时间了，不妨再留。
1: 再留。可能接下来要垫桌角了。
0: 前段时间刚买了个新本。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

0: 很什么今天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什么，但如果放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学校，那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刺鼻，这个东西很出挑，每个人都可能不喜欢，但是你就哎，经典啊朋友，
1: 很经典。我也觉得包括右边那一瓶 blue，哎，是不是不是，对不起我看错了，但应该是那个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自然清新的
0: Blue,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当年极其经典的一款。
1: 嗯，
0: 我上学那会儿最流行的除了那个 Calvin Klein

0: Charlie XX 绝对的金币之歌，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俩关麦克风的时候，大家也说，哎呀，就听这首歌，每一次都会想到超级玛丽。
1: 对，
0: 这就是当年就叫那个，怎么说金币歌还是怎么着？
1: 对，红白机里面玩的时候，可能当时觉得音效里面最清脆的就是领金币这个感觉。
0: 然后你说这首歌当年发的时候，大家就直接把它当超级玛丽歌了，你知道吗？完全就是那个音效了。对，回来以后我们也是继续跟各位打开文艺日历，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同样也是很复古的、很经典的，伴随着超级玛丽那一个时代，可能大家也会听到的一些声音，就是孟飞船要来了。这次要开的演唱会呢，叫《守护星》，2026年这一次的巡演北京站将会在9月6号的时候正式的上线
1: 没错，到时候会来到北京的瓦寺，会在这里开他的北京站的演出。提到孟飞船，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那首《不值得》，对不对？
0: 不值得，71的爱恋，
1: 但是还是不值得。这首歌到现在有些音综当中还会把这首歌拿出来重新编曲，重新的翻唱，
0: 经典，太经典了。那种梦幻当中，你觉得好像是棉花糖化了的，它化在了一首歌里边，能够听到的孟飞船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今天我们再跟各位来一起回顾一下，相信在现场，如果孟飞船回来的话，还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典的一些老歌的。然后这一次刚才提到的9月6号在瓦寺听到的《不值得》，来自于孟飞船。

0: 些长得不好看的暖男的温柔。
1: 但我觉得慢慢的可能时间对他们的一个恩赐，就是当年可能还不在我们的所谓审美的点上，但慢慢时间就是到现在，可能大叔范出来之后就越看越顺眼。
0: 我反而觉得当年其实大家对于长相不看重，当年谁哪有那么多，很多音乐人都长得其貌不扬的，但是音乐很好听。
1: 是，
0: 但那会儿就是大家都平等的喜欢，也不是说看不见他

0: 味道。
1: 哦，现在贴纸好像我原来也看过那些，就是什么都卖的，
0: 好贵好贵的，
1: 一个小本一个小册，一盘贴纸，
0: 小本的那种吧，因为小孩玩倒还好一些。我喜欢的往往是那种大概也就是像六寸照片那么大，可能背后一看哟，八块、十块、十五块，你会觉得哇，便宜也不便宜，贵也不算特别贵。
1: 是我的天！

0: 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完全对不上号。后来终于知道说，哦，原来爱运动爱骑行有很多生活方面的多面的他，啊，很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之前压根没见过他，我就是有一回跨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电梯里边，大家那天完事儿集体坐电梯回去上你拿东西，我就觉得这个人是战神，我觉得

0: 你也想在广播当中突然被 Q 到吗？你也想在广播当中被夸夸吗？
1: 那必须要在晚间王牌当中多留言。
0: 现在发送夸夸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
1: 夸夸夸夸的。
0: 对对对，
1: 留言就夸夸夸夸的上。哦，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可能早秀当中他们两个是经常会互动和留言的朋友。YYL 和战神是同事呢，而且两个人都还是英语的专业毕业的。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1: 我
0: 来考证啊，把人家底儿都翻出来了啊。咱这个官上就人家说了听了就行了，不行这钱。对，挺好，特别好啊！我觉得就是这种大家相互之间的陪伴，这种就，有着更多的一些热爱生活就很好、啊。
1: 对，关键是 YL 也在听广播嘛，从潜水状态到浮上水面的时候，
0: 是是是
1: 你看嚼着虾仁被 Q 的了。
0: 今天我们要不要再用一趴的时间夸夸 YYL？
1: 不行，来不及了 YYL 啊，下一次。
0: 所以就大家下单吧，10块钱一次吧。然后加客服微信可以继续享受单单减5元的优惠，你也可以定制具体夸的方向，再加5块钱吧。完了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我们就没不用发啊，没这业务，我们开玩笑的。等有一天真有人发了，我们发现收集的多了就再开吧。
1: 等咱们不是说私底下要跟大家组建一个我们什么一块吃点什么聊点什么、跟小伙伴们带他们一起玩的时候、
0: 还有什么改正你的臭毛病那些，
1: 那见面的时候必须得夸。

0: 我反而就断了以后再买杯子念叨。
1: 哎，就是这种感觉。我有段时间也是买咖啡的，买 C 家的，买 S 家的，他们家两个咖啡杯，因为它设计太好看了。
0: 嗯，
1: 再加上比如说它一会儿要到什么圣这个叫什么
0: 什么节气口，它都有。
1: 对对对，12月24号的各种限定啊，什么的国庆限定啊，等等等，你就特别想买一些。买多了之后就发现没处放了，开始就我就觉得我已经开始断念想了，就不怎么买了。
0: 我们家那个杯子吧，从小的那个杯子就是快餐店的那会儿用的杯子，零几年世界杯的时候，德尔皮耶罗吧，这个那谁吧，什么那会儿送来的杯子还在呢。然后那会儿那个什么这个连锁店的这世界杯彩色出的杯都在呢。我一下看着那谁了。那个叫
1: YYL 的吧，
0: 雪孩子
1: 的，
0: 就金色。

0: Doja Cat 带来一首 Say So。 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哎呦，这一说杯子呀，小孩子先给我们晒了一下自己当年那个杯子，两箱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会儿我记得什么红的、黄的、绿的、蓝的，我们家现在那蓝的，去我爸妈家吃饭的时候喝点小饮料，还有那个的。
1: 08年的时候是吧？
0: 嗯，
1: 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款式。
0: Perspective 说，就当年真的就是他们家那个冰杯，集齐了六种颜色之后没兴趣了。
1: 就是这样，集齐了之后你反而就没有那种感觉，但是你又不舍得用，是吧？
0: 嗯、
1: 放在一起的时候还挺占地方的。
0: 对，包大人说有好多杯子，然后不过都是一个 IP 的母明，现在停车不买了、
1: 哎。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去买母明，因为我会发现好久不用搪瓷的吧、哎，你还挺想用那个搪瓷的感觉。
0: 母明是啥？我搜搜，你接着说哈。
1: 是一个小动物，然后它的杯子基本上都是搪瓷的碗
0: 啊、
1: 哎，然后杯子，然后带个把儿的那种感觉。
0: 哎，
1: 有一段时间咱们小时候也会用搪瓷杯子，
0: 那是
1: 是吧？包括大人喝水。尤其是你会觉得亮凉白开，用搪瓷杯子感觉倍儿甜。
0: 哎呦，小时候就觉得说那个搪瓷的那个喝茶都是最香的，大敞口凉。
1: 对，亮的也特别快。
0: 就是那大缸子一泡泡一天里边，你甭管是什么叶子、什么膏沫之类的，就这一泡完事儿。
1: 嗯，
0: 哎呦爽。
1: 母明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的一个
0: 可爱，
1: 它到底是个小狗还是一个
0: 精灵般的小动物是吧？
1: 对，它是一个、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小动物，反正它就蛮可爱的。
0: 是的。然后那个还有其他的朋友提到，我再看一看啊，哦，玩具的，还有团这边说好多玩具玩偶啊。舍不得玩，有了娃之后全都落到他的手里了，惨遭毒手，
1: 然后你又下不了手，对不对、
0: 啊、
1: 你自己没舍得用的，没舍得玩的，他玩了没有好好珍惜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牙根痒痒的。
0: 我这个之前这个那个好多手办，我就怕我有一天我有了孩子，孩子长大了以后，爸，我要玩这个，我能给他拆开吗？
1: 你会吗？
0: 那一刻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

2019 第十九位，袁娅维 Glow in My Arms， 这也是《光与夜之恋》五周年的纪念曲。歌曲不算新，今年6月24号发行，已经连续是两周在榜，从第十一位滑落至第十九位。歌曲也是紧扣了游戏双向救赎、自我成长的核心，旋律从隐忍低沉逐步递进，最后呢升华为了一种璀璨和坚定，非常具有感染力啊。那游戏的定制曲的传播周期呢也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两期之后呢热度回落也算是正常现象。让我们来听 Tia 袁娅维 Glow in my arms。

非常过瘾的艺术单曲啊，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的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主唱呢是全包了词曲编曲，也是干净很清爽的样子，专门去治愈了一下年轻人当中的精神内耗。那么也告诉大家，不用事事完美，不用强迫自己优秀。从上周第五位呢，来到了本周的第十五位，名次虽然说一下下降了十个位次，但是呢，不影响啊，疲惫的当代人们需要用一首不用动脑子的治愈且干净的歌曲来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快乐一些。没有什么不可以，一起来听。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来自于时代少年团，也祝各位朋友们暑期快乐。继续来听本周第13位的歌曲 Number 13 海龟先生芦苇之歌。唱山唱海唱自然的海龟先生这次唱芦苇了，以芦苇比喻人在宇宙当中的渺小和坚持，既会随风折腰，也能够在风中重生。歌曲并不复杂，但是在表达上有4两拨千斤的一种厚重感。

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来自于容祖儿的等等等等 Number 11。 华丽登场的时候呢是有灯的，人生更多的时候呢要等，所以呢要调整一下心态，等待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会发生。歌曲很豁达，曲风也很欢快，已经在榜两周了，老牌歌手的实力非常在线，未来还会有更加强劲的上升空间呢。稍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的 Top 10单曲，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 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为您来揭榜，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以及回放啊。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的 Top 10 的榜单情况了。 Number 10 第10位来自于黄子弘凡《如果宇宙有答案》，这是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的官方推广曲，歌词呢串联起了影片跨越65年的时空对话，从先辈用算盘 演算星河到今人奔赴深空的探索，一代代的人去追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宇宙有答案，也许这真正的答案不在乎于

0: 伪装自己的现状，歌词又锋利出了现实。上期榜单呢排在第20位，本期一下逆袭到了第9位，成绩是可喜可贺呢。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

0: 存。
1: 薛之谦这首歌曲叫做《美人》，可以说能够让我们听到了更多老薛的背后性格当中的一些更高度的火花。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八位 Number 8， 严明熙 Bye Bye Bye。 下面这首歌呢是有轻快的一种都市流行的色彩，可以让我们放下过往的遗憾，轻装上阵，唱腔既年轻又有灵气，让我们欢迎严明熙这首歌曲，突破自我，活力满满的Bye bye bye， 一起来听荣登第

下面我们要关注一下本周的前三甲了。第三名 No. 3 梁咏琪 GG 远距离，那么歌曲的开头也加入了一下电话的拨号声，那结尾的时候呢藏着一句西班牙语 Hola， 结合了 GG 和西班牙老公的远距离的相恋的真实经历，没有刻意放大异地恋的苦涩，反而传递的亲近便不惧距离的温柔信念。

0: 本周冠军单曲。
1: 本周冠军第一位，窦靖童、欧阳娜娜被驯服的象，恭喜空降，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原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这也是二位歌手在2026年的歌手总决赛。

到九十年代初，香港最高水准的西式的电子舞曲啊，不只是简单的照搬欧美节拍，那么粤语的填词咬合、人声演绎、专辑概念都是很牛的。而且这首歌里 Sandy 还有一段舞蹈是来致敬 Madonna Vogue 那首歌的啊。好，继续安排，这是一个现场，扬帆远航大湾区2026新年音乐会啊。作词作曲陈彼得，这首歌叫做《一条路》，原名叫做《走过我自己》，费玉清首唱，后来张行翻唱改名《一条路》，在内地大火，80年代经典的励志怀旧金曲。下面我们来听于浩明、白举纲的翻唱。

心酸的浪漫专辑非主打排在专辑第九首。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找一些非主打来听，那里面有不少的遗珠。接下来这个现场是2023年快乐再出发二演唱会的 Live 专辑当中翻唱珍妮的海上花，演唱者陈楚生、王铮亮、苏醒、

0: 正在主持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持续收听。接下来避免时刻，各位将听到林志炫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江美琪最美，
2: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0: 刘宇最美的盛夏，
3: 就请你乘着风去，哪怕是黑遥远地方，
0: 张杰林俊杰最美的太阳翅膀。

0: 哦，张杰、林俊杰，《最美的太阳》和《翅膀》，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湘怡，2004年的《文语》，收录在《Stella's 狂想曲》专辑。
1: 天色有点暗，乌云渐渐聚集结伴，街上的人开始慌张。

如果你还记得原版，就是来自伍思凯的原版演唱的分享，那么你应该是个资深的老听友，或者说也是一个流行音乐的老玩家了。那么后来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还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共同在每年的1月1号都会翻唱一首老歌，而后他们在24年就翻唱了这一版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偏爱的一首叫《分享》。那今天晚上呢，也在其实才阔别了一期直播节目，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是一期录播，所以呢500大巴上在周五的录播夜有480位朋友在线，这其中也有我一位，因为那天晚上虽然是录播，但是也跟小伙伴们真的是撑着眼皮啊，共同聊完。我发现我只要是晚上不直播的时候，如果换一座城市，真的非常容易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就困得不行了，很想入睡了。那么大家也是一样，如果白天时光很累，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其实白天时光里找个时间听听回放，或者是有时间就来听一下都是 OK 的，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太累。我那天晚上在聊天室中就真的有一种，哇，我一定要为了500大巴献上我的力量，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让更多的朋友来。但那一刻呢，我觉得自己是挺疲惫的。大家

歌里面唱的到底对不对哈？夜晚有你有我，特别的快乐。我这边呢是真的挺快乐的，不知道你那边如何？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这首歌是我在休假的时候无意之中遇到的。哇塞！也许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 ，I see。

当五百大巴的车上传出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想知道歌里面都唱了些什么内容？如果需要我英文小翻译的话呢，我一会儿很愿意把这首歌再次和各位分享。它确实是一首让人会摇头晃脑，感觉窗外的风景啊，都一点点的变成了在向你微笑的一切。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旅行当中，在你的耳机当中传出，包括在我们的五百大巴这辆车上。这首歌传出的瞬间，谁也不许不开心，因为不开心已经被我们都给甩到下一站了。我们现在是往前面开，我们要往更远的、更好的地方走。那些糟糕的一切都已经在原地，它不会再等我们了。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开始我们全新一周的，带着希望去迎接的男左女右。而且呢，这周三啊，我们也将会迎来中国传统的七夕佳节，就是能量夜，又碰上了七夕。各位朋友，你就说吧啊，多么好的告白的日子呢？男左女右非常愿意帮助众多的在这段日子当中啊，有点情感小苗头的朋友。

也可以到现在的视频号，虽然我更新的很缓慢，但是你可以给我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就是是丽姐啊，对，未来等我退休以后呢，是丽姐啊这件事情就像是老友重逢一般哈，迎面走来，是丽姐啊，对，就是这种感觉的。咱们一起哈，把这个每天的晚上的时光呢，继续让它快乐起来，开心起来。是啊，直播的感觉就是一切都是第一时间的。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聊天室，看到第一位朋友是投我以桃。这位朋友呢，也在问候一位叫做5434的朋友，晚上好。对，大家的留言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大家特别喜欢问晚上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后来呢，我说10个字以上会被列入优质留言，因为你的优质留言呢，也会让你这个加精的速度哈，就是你的身后这个小翅膀上的数字啊，这个更新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这样的话呢，你就有可能挤入到很厉害的啊不好惹的听众当中了。我们现在目前在聊天室当中最厉害的是第一名榜一大姐是9道杠，同时有很多位小伙伴哈，将近有20多位小伙伴都是9道杠，很不错的成绩。来吧，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我觉得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这种带有一种抑郁感的歌曲，抑郁风情感的歌曲啊，不是那个情绪的抑郁。这是一首中英文共同带出的

觉得这段时光里我想和他在一起，包括这档广播节目，如果说是我的声音有幸吸引了你，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啊，一个工作了20多年的老主播，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的。还可以在2026年，在很多人对广播似乎没有像曾经那样有信心的时候，我还可以在这里嚷嚷着，希望我们共同让今天晚上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两

0: 哇，全时代聊天室当中呢也是在线了，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在自媒体里面看到别人问的啊，在马路上呢就接彩嘛，说如果只能听一位歌手的歌曲啊，世界上只能留一位歌手你来听，那么你会选择哪一位歌手？大家有的都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说谁。我觉得我的答案一定是孙燕姿。确确实实哈，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人的音色还有他的歌曲，他会瞬间的满足你情绪中特别需要的那一部分，就像一个拼图一样，就缺那么一块。那个人的声音可能就是能持续带给你稳定情绪的。我这边呢是孙燕姿，如果你也是的话，我们就击掌一下。哎，小 Z 你好厉害啊，他说我抢到了10月9号杭州的孙燕姿的演唱会的票，锦鲤节目没得说，看完北京咱们就去杭州。好啊好啊，我觉得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找一些精神补给站，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常说走运走运，你得多出去走一走啊。在家里呢，这个运呢它就运不到来啊，送货上门比较慢，还是自己出去找好吧。我们第二时段继续男左女右。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

恋着多喜欢，就是要保持这样的好的爱意的感觉。在七夕的这一周里，我们在周三往往会释放能量，让大家呢晒一些你在这周吃过的美食，所以今天明天也是你好好照顾自己，会拍一些你正在吃的美食的好时机。星期三呢是七夕，如果你没有什么晚上特别的安排，也可以到男宗女右，我们一起听听情歌，互相把心底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觉得对于爱意的那份永恒的美感啊，我觉得爱情的美感在我们心中始终还是保有着的。因为一生最重不过饱餐与被爱，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一生所爱不过守护与相伴，终其一生我们就是谋生和谋爱。谋生才能养好我们的肉身，谋爱才能丰盈我们的灵魂。当然这个爱是很宽泛的，它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爱情之爱，它还有无数大的你对这个世界对你周遭的一切的那种投入的爱，我相信也是你的灵魂能够被滋养的所在。此时此刻我来看一下我们那些热爱生活的男左女右们，他们在周末时光过得如何呢？你的周一里啊，一定藏着你周末时光过的一些细节。看到了这位叫做不小收音机听男左女右聊天室呢，我就边听收音机里的男左女右边看消息了。哦，就是他又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啊，就像我们的上一辈人，他们听广播有的叫收音机啊，细匣子，就是那种老收音机的模样，打开以后呢来听听啊，男左女右，听听在这个小盒子当中传出的一些神秘的声音。而他这个是那种老式留声机的造型，我也是因为这个职业的关联也好，或者是我本身也很喜欢收音机的各种各样的造型，所以也会经常啊去找一些包括我前两天去朋友家，我就是很想听点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家里没有不管是音响也好啊，或者收音机也好，我说这怎么平常是用手机听吗？看来就是我已经习惯了家里面一定要有这种播放器啊，一定要把声音在这个空间里弥漫开来，但有的朋友可能就是习惯戴耳机啊等等，当然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我依然觉得收音机

这件事情，用手机听，还是一件，当然现代人觉得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从这个仪式感来说哈，它还是不如哎早年间，咱们就这么扭啊扭啊，滋啦滋啦滋啦，哎，突然遇到一个好听的声音，这是哪里啊？要听下去。哦，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你在听吗？你在哪里听呢？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聊天室来踩一脚。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深演唱的《每个人》。

0: 好会唱歌的人啊，周深带来的这首《每个人》特别的欢腾啊，在听的时候你就能清楚地感受得到那种少数民族啊载歌载舞的画面，大家在一起喜迎节日，一切都变得那么的丰盈。音乐会有它的画面，它会与你此刻的心境有关，也会与你畅想的一切有关。刚才我们不是被一位朋友的收音机深深的吸引了吗？你知道吗，小布，你发的那张图我刚才看到了，并且我看到同时他在卖这个收音机的时候特别强调老人专用。
1: 别再独自，
0: 所以咱们作为啊爱听广播的朋友，我个人建议还是除了造型之余还要考虑到它的音色。我感觉收音机如果你想用很久很久，买一个品质好的真的可以用一辈子的。所以当年我们为什么要制作定制咱们男左女右的收音机，就是希望多年以后当你还能够想起我们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一切就又可以回到那一刻，包你可以听到天荒地老的

众多的好声音在一起带出的这首合唱歌曲《爱之日常音乐节》，马上呢，其实大家也就开始安排接下来啊中秋国庆的一些自己的生活安排，其中呢就会有音乐节这一块。那很多朋友也关心大运河音乐节，没错，今年北京乐广播还是会有大运河音乐节的，到时候我们会不会一起去看音乐节？像去年的男左女右二班的建立。

表达一些音乐的感触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 Q 我一下，也没有像大家想象的，我如果不进这个班啊，我是不是离丽姐太远了？没有没有，其实我本身在节目中是一个好像还挺能说的，但是生活里其实还是挺挨的。好多时候呢，除非特别特别熟悉以后，讲到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啊，可能会滔滔不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比较文静的。

带给大家的这种影响啊，或者是感触深刻。 Anyway， 对我来说，这是我从毕业开始就非常盼望去工作的一个地点。后来经过业余主持人大赛获得第三名之后呢，有幸可以一步步的靠近，而后从2002年开始做节目，到今天已经24年了。我很骄傲和一档晚间节目也在一起成长了19年，而且我们在他第19年的时候还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演唱了《500大巴》这首歌。这首歌的500呢，对于陌生人而言，他们不明白500的含义是什么。其实它代表的是在晚上，在聊天室当中有500位朋友，我们同时在线。当然它可能也代表着在全世界各地有非常非常多500大巴的听友，我们一辆一辆的都发车。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可以在2026年，男左女右19岁的时候，也让自己的声音在一首歌当中定格下来，同时呢，也在我们的各种音乐网站哈，像各种音乐人一样，把自己的名字打在上面，也不觉得像以前说自己唱歌不好听，此生可能不会有什么单曲。当然修一修呢还是能听的，但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我的声音状态就很像是我主持的状态，就和大家的这种表达力其实带有着更多是大家在一起唱一个 KTV 一样，有听友啊，有我的搭档啊，有目前每周四出现的小宝，也有远在啊休斯顿的叶谦，大家呢在一起的声音就显得非常的热闹。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现在广播有一点像绿皮火车，它很慢啊，甚至呢大家在选择它的时候可能要看自己的那一站，如果说实在是很小的站，有些动车高铁不停的地儿，大家可能会选择绿皮火车。除此之外，更多的朋友可能追求时间啊，追求这种高效啊，都会选择高铁和动车。那绿皮火车的存在，可能对于很多小地方的朋友啊，或者说更加需要这种慢节奏的朋友，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天在等车的时候，也特别看了一下旁边的绿皮火车，因为我很久很久也是没有坐过绿皮火车了。我看到里面还是有熟悉的卧铺车厢，大家还在那里，就像早年间从北京到沈阳是在晚上上车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说，哇，现在车可真快呀，睡一宿觉就到了。如今是啊，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啊，两个小时就到了。世界让我们有了更多选择，也带着我们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但是那些最初给过我们速度的一切，它也不该消失，因为有人还需要它。

0: 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1: 感觉
0: 就像他的声音一样，也更加的松弛和辽阔。我们掌声第30段来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秒再说，这两秒的停顿就是分量。急着说话，急着接话，暴露的是你怕不被重视，心虚。第二个习惯，拒绝时干脆利落，不解释，不内疚。不借就是不借，不去就是不去，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一句话说清楚，不用编一堆理由。你越解释，对方越觉得有的商量；你越内疚，对方越觉得你欠他的。干脆的拒绝是对自己的尊重，你不用谎话

不轻易承诺，别急着答应，先想一想自己能不能办，办到什么程度，你答应的这事儿里面有没有坑，想好了再答应，答应了就一定做到。你承诺了但没做到，别人对你的信任也会不复存在。一个人一旦没有信誉，成了满嘴跑火车的人，那他在社会上很难立足。七，不参与任何背后的议论。说实话，背后说人是很掉价的事儿。你跟他议论别人，他就知道你也会跟别人议论他，你将没有任何威信可言。不参与，不传播，不评价第三人，这不仅是不给别人递刀子，也是给自己立规矩。一个有口德的人，走到哪儿都被人高看三分。八，穿着得体，姿态挺拔。人都是视觉动物，你不注意形象，没事经常弯腰驼背，小动作不断，一会儿咬咬指甲，一会儿抠抠鼻子，别人就会下意识地不尊重你。不用穿多名贵，只要干净合身，挺直腰板就够了。姿态是你递给世界的第一张名片。所谓出门如见大兵，你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别人对你说话都会客气几分。九，有自己的底线，并且敢于亮出来。别人怎么对你，是你教出来的，你每次都忍，对方就会觉得你好欺负。底线亮出来一次，比说一百次管用。你让别人知道，触碰你的底线会有代价，别人才会尊重你。十，在某一领域持续深耕，拥有绝对自信。之前的九条都是树，这一条是根本。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你在某件事上做得比别人都好，你在某个领域很有话语权，别人想不尊重你都不行。你很自信，你有技傍身，你就是有底气，看谁敢轻视你。老话说，人必自污，然后人污之。别人不敢轻视你，不是因为你嗓门大，是因为你不轻视你自己。从这十个习惯看

恰恰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就是港片当中啊营造给我们的那种特别有情谊感的东西。不知道你是否也会在这样的深夜里听到这样的一首粤语歌曲，和我有同感。刚才有位朋友说听了好半天才来打歌卡，用户 8142DZ， 你说如果明天啊，当我们看到数字是499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面也突然之间有一种后怕？哎呀，幸好我来了，若我没来的话又要有一个499的惨夜了。所以呢，如果不希望明天晚上我们是听不了不管是500还是五月天的歌曲哈，咱们都会希望自己每天晚上能够助力500大妈啊，这个心还是要在的。和和如意他说，我以前最爱听彩铃乐翻天啊，也是很古早的听友了。没关系，不管是哪一档节目，如果我的广播生涯当中能够被你想起，现在叫 IP 哈，如果某一个 IP 广播 IP 里面你会想到关于我的某一点部分，我会觉得自己这一场人生的广播生涯算是值了啊。寄给你一朵玫瑰他说，我想和爱听广播并且用真正的收音机在听广播的朋友握个手，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用收音机来听广播才会有那个味儿，除此之外那个味儿啊就会下降一点。但是你知道，对于很多在北京以外的小伙伴，他们确实要通过手机，当然如果你连蓝牙或者是找到就是家里面的像我们定制的收音机，它是有蓝牙播放的嘛，也是可以从那个长得很像收音机的音箱当中传出我们北京乐广播男左女右的声音，也是一种啊找到收音机的感觉。但是我还是非常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就是你在扭动那个扭针的时候，如果突然间被某个声音迷住了停下来了，或者某一个他正在说的内容驻足了，这个真的像我们在找东西找到了很惊讶很惊喜的那种瞬间啊，眼睛亮了心也亮了，那种时刻其实在生活当中并不多。于是乎广播如果带来这种神秘感的话，也会让你的世界里充满了一点小惊喜。此时此刻是晚上的22:26，这个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我也和大家互动一下，借此呢希望能够把咱们聊天室的500大巴还有20多分钟啊就要今天晚上的大巴车结束了，希望没有登上我们大巴车的天使听友们赶快来吧。

0: 一首五月天的《天使》，将今天晚上节目推向高潮。多么希望明天晚上我们也能够听到五月天的歌曲。现在呢，我们男左女右的五百大巴呢又升级了，如果500到550的听友呢，我们会听500老师的歌曲，如果550以上，我们会听五月天的歌曲。当然上一周呢，我们也还创造了600的夜晚，男左女右可行了。新的一周我们继续加油，我永远相信奇迹是相信奇迹的人创造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可能。掌声，第四时段继续欢迎各位登录男左女右，以后见喽。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歌呢，应该算是越来越爱。开始的时候听有感觉，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来自 JJ 林俊杰的《对的时间点》。

每一次去到机场的时候，就会听很多在机场有了灵感而创作的歌曲，比如这首林俊杰的《对的时间点》，就是他在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创作的。因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有一个雨漩涡，它就是在那个景观下创作出的这首歌。后来呢，就邀请到了小韩来作词，整首歌的编曲啊，这个木吉他的弦乐声音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之所以对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触，是因为首先我还没有去过新加坡，也没有去过这座机场，但是在很多地方看到它，我对机场的感觉就是在那里承载了非常多的离开与到来，就是你的很多对于做城市的这种变化，就是你从那里到这里。比如说我前两天啊，星期五呢，我也是坐飞机啊去的一趟对我来说我的出生地。其实以前去到那里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啊，坐火车要坐很长时间，然后也没有通直飞的飞机，就是这两年啊，终于有了直飞的飞机，所以就很方便的可以到达那里。但是那一班飞机

呢总是很早，他并不是每天都有，早到要6点多从北京起飞，所以这个时间点对我来说，他的确会给你多出一天的时间在当地啊，但是你的出发时间就意味着你晚上睡觉的时间是相当的少，又加之如果你和老年组啊一起出门的话，就会发现他们是严格遵守啊，机场呢在出发前就会提醒你要提前2个小时到达，但是我们作为青壮年哈，或者是中年人，会觉得早上6点多的飞机，北京也不会堵车，真的不需要出去那么早，但是他们就觉得只有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这才最踏实，所以那一天呢，我们真的是摸黑到了机场，所以在耳机当中就会听到一些歌曲，我就是在那一时间里，又听到了这首林俊杰的《对的时间点》。就是对的时间点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如果把它引申为爱情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如果有的人他换一个时间出现，你的解决办法和你们的感情走向也许会大不一样。但是生命里所有的相逢与错过，不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主宰这个时间的发生吗？所以这首歌里林俊杰的嗓音柔和通透，把对命运的相信娓娓道来。好多时候我们要相信一种力量，那就是冥冥中。这首歌曲它以机场作为叙事的载体，把离别相逢化作时间的隐喻，编曲当中的木吉他流动给人以一种非常沉静又很温润的抒情感。总之你可以在这首歌里感受到很多爱情成长的得失，因为人们习惯把遗憾归咎时间，却忽略了时光也在成全一切。所以下一次当我有机会可以到新加坡去到机场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耳机里也会因为这首歌又有了新的感触。之前可能你的想象里它并没有和某一场旅行有关联，它想的更多就是爱情当中的如果早一步晚一步啊，可能状态就完全不同了。讲的是相逢，讲的是命运的

会非常准时，非常喜欢把时间打得很富裕的人，也会在旅行当中把一切都设计得很好的人，还是那个真的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有时候真的是赶在全飞机的人都坐满了，只有你最后一个匆匆赶上来的人。我这次旅行就是有一位朋友，他真的是在飞机关上舱门的那一刻，整个飞机的人都看着他，他慌慌张张的飞、跑了进来。其实他也没有晚，他也是按时的，只不过他的按时是踩在最后一分钟，而我们大概是提前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错，就是看你的同行人和你们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时间的一致。

来自 Ella 演唱的愿望清单。这首歌和之前的来自张韶涵的爱旅行的人，我觉得两首歌的气质是很搭的，包括这首歌里唱到了很多思绪，也是喜欢给自己的生活做计划的人啊，或者说有一些感情中很想和另一半啊共同去旅行的人，有过这样情愫的人都会有共鸣感的。并且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听这首歌是很有一种像翻开了日记本，我看到了曾经的有一段时光里我喜欢的地点，我总是盼望着和他一块儿去，进而自己一直都没有去，慢慢慢慢的在心底里也积攒了很多想去的地方，虽然有些地方它

件事情发生，然后需要我共同和他在一起，所以呢我就启程了，才发现哎，原来他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好。包括在这个周末里啊，又飞到了很久没有回到了家乡。说真心话，我觉得在周末时光里能够给自己出去走一走，在这个好的季节里真的是很加分的。如果天气凉了的话，可能人的出行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冲动就会又下降了。哎，第四时段的时候我们的听友们啊睡的睡，没有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啊聊聊悄悄话，有点像你们说的播客啊，或者说聊天室的感觉，就是我们在一起很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周末生活。因为不是说了吗，周一你的生活会因为周末做过些什么事情。我的周末过得还是挺开心的，这种开心来自于我暂时把在北京的工作角色转换到可能就是一个在亲人面前一个小女孩的模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发现只要我回东北，他们就会觉得我还是一个瘦女孩。哇，你怎么这么瘦，他们还觉得我很年轻，因为我和年纪比我大的年长人士啊在一起吃饭。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平均年龄，就是我的亲属们在一起平均年龄，我是最小的嘛，然后最长辈的有98岁的，这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我一个最低分，我们那一桌吃饭的人平均年龄73岁。你就感受一下，如果你和年长的人在一起，你真的会瞬间找到年轻感。你就一下子明白了，哇，我之前很在乎我的这个眼袋呀，什么黑眼圈呢，你瞬间没有了。哎，特别解焦虑啊，一下子发现非常年轻。这种感觉就来自于你找到了一个参照物啊，你不要总觉得自己和年轻的人在一起这个眼睛也花了啊，脑子也不是很灵光了，你总是盯着自己那个弱项。但如果你到另外一个圈层啊，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变得简单一点的时候，哎，你发现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自信感也好，或者说有些热爱的东西，它会重新又回到你的生活中来。我用我的这个实践经验和正在听节目的70后朋友吧，因为我是属于奔五啊，奔得很快的，明年男左女右20年的时候我就已经50岁了，这一切挺不可思议的。

0: 一首很有魔力的来自王菲的歌曲。能够记得她的名字的朋友，都是当年深爱过、收藏过、深深的在歌里面获取过很多的自由和生命力的朋友。没错，每当听这首歌时，都感觉自己好像坐上了飞毯，一下子就可以到无尽的宇宙、天空，去享受一生所求不过的自由。但时间属于我在今晚陪伴你的时间还有40秒。感谢你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准备的音乐。明天晚上9点，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继续。我们明天是养生局，祝你好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度过美好的一天。晚上我们再见。还有17秒，我要谢谢今天晚上所有登录500大巴的朋友，不管成绩如何，谢谢你们同样陪伴着我。晚安，好梦香甜。
1: 遗憾别留给以后，耳边还是你。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又到星期一，所以呢带来我们的音乐能量棒，给你注入一周的正能量。今天晚上呢先来发这个遗留的订单啊。上一周呢就是我信誓旦旦的说啊，大家点的歌我全都给发了，但是还是遗留了两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补上，当然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好歌在等着大家。今天呢我们就来音频互动吧，好不好？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因为今天呢确实我这个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没有休息好，所以呢就不开视频了，咱们明天再开啊。好，那么话不多说，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我就要发订单咯。今天晚上的第一份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来自瀑布合唱团，这首歌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 雨中旋律。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差不多年纪的话，一定会看过那个绿箭的广告，用的就是这首歌做背景音乐。好，这一份是陈明迪的订单，听到请签收。

怎么样，这个旋律还是很熟悉的，对不对？好，看到大家呢也都在聊天室里面集合了。阿蒙说听道道的声音好像好多了哈。是的是的，谢谢，这个我的感冒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好。我发现了一点，就真的是如果晚上休息不好的话，然后第二天精神状态不是很好，这个免疫力就会急速下降。然后本来其实我昨天和前天都没什么事儿，但是今天晚上我又开始，哎，嗓子有一点点哑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休息。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你觉得确实差别没那么大，就是你哪怕偶尔熬夜呀、或者说甚至通宵，你第二天稍微补一下觉，睡到自然醒，也能够迅速的就是缓和过来。但是现在真的不行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也看到了大家发来的小猫咪啊，好可爱呀。还有奇异，他说今天是我生日呢，哇，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哟。看到这个长寿面了，一定要记得吃。小月亮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就是我们的办公楼下，很漂亮啊，拍的这张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依然是一份订单，这份订单是大侠的，是来自国内的一个组合，叫做 Nova Heart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My Song Nine。

还是现场版的这样的一首歌，很有这种后现代的这种摇滚风格，来自 Nova Heart， 这是国内的一支乐团，冯海宁作词作曲。看到大侠已经收到订单了，他说刚进来就收到啦。好的，然后小月亮说今天是我在国内的最后一天了啊，那你马上又要回到国去国外了是不是？好吧，祝你一路平安，接下来一切顺利哦。说鹤顶红比较简单，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很诱人。其实有些时候呢，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啊，大家吃一点清淡的，或者说荤素搭配，哎，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还有就是记得多吃一些水果。就是现在虽然说可能立秋之后天气不是那么的闷热，就是早晚有了温差，还稍微相对凉爽一些，但是呢越是这种时候，其实空气里面还是很干燥的，所以还是大家多多补水啊，不光补水，多吃点水果也是好的。好啦，那么今天晚上的两份订单都已经送到了，都已经被签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送出道道精选的这些歌曲。今天晚上的歌呢其实偏静一些，那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放了一首沈以诚翻唱版的《踮起脚尖爱》，他给改编成了 R&B 的一个风格。那么今天我们来听原版，来自洪佩瑜《踮起脚尖爱》，你会发现这是一首非常轻柔、非常走心的歌。

踮起脚尖爱，那一份爱情里的小心翼翼，还有目光的坚定追随，都在这首歌里了。但是有些时候呢，却觉得这样的爱，可能甜蜜中也会夹杂着苦涩吧。我总觉得爱情还是不要这么卑微的好。好了，还是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室。谢谢7443说道道辛苦了，送上一道东北美食冻梨啊！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超喜欢吃冻梨的。哎呀，真是你太了解我了，你懂我的。下周我就可以回东北吃冻梨了。对，下周呢又要休假一周，所以呢提前跟大家打个招呼，下周我们就都是录播了哈。好，那么所以说珍惜我们本周的直播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依然是一首有一点虐心的 emo 情歌，来自 Gary City 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C 陈永彤，叫做别说。哇，连着几首都是这样的 emo 大情歌，我觉得还是要缓一缓啊，我们大周一的不能把这个情绪弄得这么的荡下去，还是要拿出我们的精气神，对不对？让我们开心一点，因为一周的第一天，接下来还有很多天需要我们打起精神去度过。看到呆呆小熊，哎，说配点凉菜，哇，这个看起来不错，是凉皮儿吗？不错不错啊。然后说饺子舅舅越喝越有，嗯，不错，肉馅的饺子配素菜，素菜凉菜，是的。今天晚上呢，也是去我的晚餐吃的是肉饼，有牛肉大葱馅的，还有韭菜肉馅，我觉得还都挺好吃的。然后呢，配了一盘爆肚，就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嗯，吃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一天的唯一一顿饭。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Joy Set， 和老狼一起唱的一首叫做《电影》。其实说到电影呢，今年的暑期档啊，这个电影佳作还真的不错，还真的是不少，层出不穷。从最开始的这个有爆款的《八仙》，到后来的《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蜘蛛侠》，都不错。然后呢，最近就是一个乐子电影《牛来》突然间爆火，以其非常差的质量呢，让人吐槽，结果吐槽火了，引来了很多猎奇的人想要去观影。也确实，这个票房看了一下哈，就是突然间十倍百倍的增长，但是这个呢也随之带来了一些争议。首先就是这样的一个影片到底审核的标准是什么，能够让它进到影院来进行放映。还有一部分声音就是说，那一判定一部电影的好坏，难道真的是看它票房和火不火吗？就是在时下可能能够精准踩中人情绪点的东西，它就可以成为流量。所以呢，在现在的这些标准前提下，好像我们也很难去用唯一的或者说单一的一个什么标准去衡量这是一部好的作品还是一部现象级的抽象之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够给我们带来情绪价值，那应该

该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也听听电影这首歌，不知道今年的暑期档电影你去看了哪些呢？

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电影，很浪漫啊，终于把我们的夜晚氛围还是稍微的让它缓和了一些，不至于沉浸在一个 emo 的情绪当中。那下半段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也跟大家一起畅聊。今天晚上呢是音乐能量棒主题，可以聊一聊哪些歌会给你缓解焦虑，或者说给你减压，让你放松啊，都可以。然后呢，看到豆妈说，有些专业认识评价很高的电影，往往票房并不理想，可是又要不怎么宣传的，却是票房大户。去年暑期档的《浪浪山小妖怪》，今年给阿妈的《情书牛来》，还没看，打算去哈、啊，真的真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见解啊，就是我也看了牛来的一些片段，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如果是我啊，我可以完全可以等到它流媒体上的时候，我再去看。好吧，当然我觉得每个人呢，选择不同，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毕竟呢，这是一个亲情向的，就是牛来，我看好多网上的评价二创特别多，然后呢，有一个特别逗的评论，说的是牛来是一部任何二创都能吊打原作的作品。但不得不说，其实它反映出来的这个内核还是挺有爱的啊。好吧，那么我其他的不看，没看过，我也就不评价了。好，然后还有呆呆小熊说，沈腾的演技还是很在线的啊，有说到了这个龙餐馆似的，因为这是也不能说第一部吧，但确实是为数不多沈腾的非喜剧作品。那他演的并不是一个喜剧的题材，当然他的角色呢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并且他的年龄跨度很大，就觉得有一个镜头就是没有台词，他的那个表演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所以那句话非常的准确的可以印证到此时无声胜有声。对，金杯

通人。也许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或者说优秀的一些可以让人敬仰的人物，可是呢，我们能够成为普通人当中很厉害的自己，也是很棒的。

慢的品鉴，或者说慢慢的去听的话，那么你还是会被他吸引住。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经典旋律，来吧，在音乐能量棒环节当中，少不了经典老歌，那我就不多介绍了，我想开头出来，你就能明白。

确实是近几年的一些作品，歌叫做《灵月》，但在这之前他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佳作问世的哈。那么其中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做《蝴蝶山》，来吧，我们来感受一下丁世光的这首《蝴蝶山》。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5点钟，此刻正醒来。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嗯，确实啊，立秋以后感觉到北京的天气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了。不过今天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来扰动我们的这个交通，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今日份的天气情况。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2: 哎，你冷不冷啊？
3: 冷不热？
2: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1度，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北京城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午后到傍晚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ank， 你的出现完整了我的世界。那刚刚跟大家介绍天气的时候有说到啊，本周的话可能时不时的还有一些阵雨，不过呢在暑期期间北京的一些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想象一下，在本周北京的赛场当中会看到机器人打乒乓球，机器人下场拔河，还有很多国内外优秀的花滑的运动员们将会同场演绎优雅的冰上芭蕾，包括在首钢

0: 人看机器人的就是比较有意思，
1: 就想看一下他们到底哪一天可以帮我替代一些繁重的工作。
0: 我觉得举重拔河这些，你不觉得其实跟日常的工作都很有关系吗？
1: 对啊，就使用到真实的物流场景当中去。
0: 举重，我估计人类马上应该就比不过他们了。毕竟他们就是用来举重的是吗？
1: 把电充满就可以啊。但也期待着比如说加入 AI 以后，他们也可以有一些更多的功能，比如说安慰人啊，做你的好伙伴啊，甚至有可能爱上你的雇主。在十几年几十年以前，
0: 二十年前的这首歌曲到现在好像预言还没有成真是吧？哈，
1: 嗯，它没有固定到某一个机器人，但是分开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再加 AI 大概率可能有可能会实现，
0: 有道理。
1: 来听编号89。

来自谭咏麟谭校长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讲不出再见》。北京时间的7:36，这里依然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

0: 所以
1: 差多少？
0: 所以第二名是谁？谁干掉了这个阿云嘎哈？
1: 孙楠。
0: 哦，嗯，那是有点打不过，国民度什么的各方面也在线，对不对哈？
1: 对，而且这一次呢，他自己选择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

0: 当时发生了一些打光的失误，所以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现在它的排名也比较危险，是倒数第三名。
1: 欢子，
0: 对，
1: 我们最近也比较火，因为经常有些
0: 音乐综艺
1: 当中的一些争议啊，
0: 熟悉他了。
1: 对、
0: 那现在排在倒数第一的是陈若瑄啊，这四位哥哥现在是比较危险的，可能会淘汰。现在一公的这个阵容已经公布了，风格还是挺混搭的，所以可能在后续的公演舞台当中，可以看到哥哥们更多的一些突破和表现吧。那刚刚既然提到了在初舞台当中，可能给大家更多惊喜的还是舞台的王者，对舞台非常熟悉的、掌控力非常强的人，
1: 小沈阳。
0: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楠的这首《
1: 嗨》，你
0: 快回来，你
1: 就别往这儿比划呀。

个零投宝宝，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早安。